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7日，常年期第十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6月6日上午8点13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后，于10点12分降落在马德里机场。他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就此展开。当天上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协同王后莱蒂西亚亲自在机场接机。随后，教宗梁在马德里王宫礼节性拜会西班牙王室，出席欢迎仪式。

0: 现场演奏起梵蒂冈和西班牙两国国歌，同时响起欢迎贵宾的礼炮声。之后，教宗向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讲话。十字架的圣若望、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中午在西班牙马德里王宫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并提出这三位西班牙儿女的榜样。教宗鼓励众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些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相传，西班牙的开教与宗徒大雅各伯的宣讲紧密相连。教宗指出，基督信仰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关系，并谈到每座城市、每个村庄表达其民间宗教情愫的方式。这一切与艺术和音乐遗产，以及众多的爱德善会，都见证出耶稣基督与西班牙人民成果丰硕的相遇。教宗称，该国人民充满热情，热爱生命，并加以展现出来。
1: Vengo entre ustedes para confirmar, alentar e inspirar una renovada fidelidad de los creyentes al Evangelio, así como una reconciliación y una cooperación más profundas entre las distintas fuerzas de esta nación.
0: 教宗表明，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坚定、鼓励并激发信徒对福音的诚心忠贞，以及该国不同背景人民之间更深层的修和与合作。事实上，该国历史让人明白，创造稳定与繁荣的不是冲突的文化，而是相遇的文化。接着，教宗谈起那始终比我们大的真理，以及与他人和天主的对话。他由此提出十字架的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这两个西班牙儿女的榜样。在当今的黑暗时代，十字架圣若望所关心的黑夜主题对我们注意良多。在对光明的渴求中，这位圣人学会了将黑暗看作幸福的黑夜，因为在一片漆黑的时候，灵魂不再认为自己认识或掌握一切。而今在公共生活中，也需要在黑暗中觉察到光明的男女，他们在尽头发现可能的起点，就像真理突然进入。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则用心灵城堡的图像描述了同样的旅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朝向最深处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朝向各自的内心真理的圣所。于是空间变得宽敞，理智敞开大门，对立得以调和，张力有所化解，他人找到位置，宇宙成了家园。这并非逃到内心深处，而是彻底向天主打开心扉。当我们回归内在时，这一切便能实现。
1: La Iglesia Católica está al servicio de esta sed de corazón humano。
0: 教宗重申，天主教会为人心的这份渴求服务。他邀请每一个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 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我在这里看到欧洲的特殊照教，西班牙在其中是独特且重要的主角。如果旧大陆想要永葆青春，像个觉得自己拥有未来的年轻人，那么这就是旧大陆能带给世界的礼物。
1: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 entorno artificial en el que nuestras opciones fundamentales se ponen a prueba. En su interior, los prejuicios se exacerban. El pensamiento crítico se debilita.
0: 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到，新科技已成了我们的重大抉择、经受考验的人工环境。在其中，偏见不断扩张，批判性思考愈加薄弱，有权势者的利益埋下死亡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善能加以抵御，彼此交流。因此，经济、政治和政府领导人格外需要质的飞跃，在投资上的改弦易辙，资源应当投注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投注在地方团体及公民社会，这些是参与和文化媒介的原谱。教宗提到的另一个西班牙之子是罗耀拉的圣伊纳爵，这位圣人胆识过人，在分辨和想象的过程中对心灵的悲伤和安慰予以肯定。他喜爱和平而非武器，喜欢圣人而不是有权势者。他深知吸引他的善绝非理想境界，因此他的危机化为了恩宠。
1: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0: 教宗最后对在场的王室成员和各界代表说，贵国忠于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并将之化为促进各民族和平与团结的积极使命。我对此表示赞赏。与此同时，教宗也鼓励该国内部增进对话，培养人际友爱。
1: Muy buenos días con todos.
0: 大家早上好。6月6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用西班牙语如此问候了与他一同搭乘专机前往西班牙的80多名记者。一如既往，教宗在航程快要结束时，来到记者们中间，亲自问候各家媒体的代表，回答了一些有关国际时事的问题。
1: Primer viaje de un papa a España después de un buen tiempo. Personalmente soy muy contento de realizar este viaje.
0: 这次旅行是暌违多年后首次有一位教宗在西班牙进行访问，我个人十分高兴。教宗梁十四世在问候记者时如此说道。这是一次睦邻访问，目的是与信友相遇，欢庆信仰，宣讲耶稣基督的讯息，但同时也要问候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因为教会有个讯息要给每一个人。如同你们在5月25日问世的通语中清楚看到的那样，
1: informado habrá un buen número de jóvenes con su entusiasmo y creo que en ese sentido compartiendo todos la alegría de la fe podemos dar un mensaje muy bueno.
0: 教宗梁深知青年尤其热切期盼他的到来，他强调似乎会有为数众多的青年热情激昂，而在这层意义上，我相信在与大家 分享信仰的喜乐的过程中，我们将能传达极其美好的讯息。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再到加纳利群岛，一切都是为了活出信仰，并宣讲天主圣爱、仁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讯息。在回答有关圣职人员犯下侵犯的问题，教宗表示，他将在旅程中会见几名受害者，向他们保证他本人和整个教会都致力于打击这个尚未解决的创伤。前一天6月5日，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这会面是由当地教会所安排的。被问到在伊朗是不是有一场正义之战，教宗回答说，我相信话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在伊朗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于多个世纪以前，当时还没预料到今天人们手中的武器和摧毁能力。谈到在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也念及黎巴嫩，他证实了圣座对该国局势的关注以及与宗教人士的持续联系。飞越地中海上空时，这次旅行也有另一个肉眼看不见却意义深远的记号相伴随。多个西班牙隐修院渴望在精神上支持这次牧灵访问，为教宗专机上的每一位记者诵念一串玫瑰经，每一位媒体工作者都收到了一串玫瑰念珠，这是莫关生活团体赠送的礼物。这些隐修女把这几天的所有报道工作托付于祈祷。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收到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病童绘制的一幅画。在6月6日展开的西班牙牧灵访问期间，教宗梁十四世也将会见几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继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些消息后，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证实了这项消息。布鲁尼解释道，会面是由西班牙教会安排的，在尊重受害者意愿和隐私的情况下，这次会面后将会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侵犯问题是造成西班牙教会受伤的一个主题。过去几年，西班牙教会投入多项预防和弥补的举措。例如，今年三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和西班牙首相府等单位以真相和正义应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在教宗旅行前，当地多家媒体提出这个主题。有些媒体表示，几名西班牙受害者写信给教宗，请求他接见。因此，6月5日确定了梁十四世的这项闭门对话。此前，本笃十六世于2008年在美国和后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方济各教宗在智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比利时访问时，都曾举行类似的会晤。

教宗梁十四世在穆林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之际，将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这是一只以加泰罗尼亚千年橄榄树为主的木杖，上面还有非洲乌木以及来自亚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木材。除此之外，镶在上面的小石头来自高迪童年生活的环境。这只木杖在用于礼仪前，似乎已在诉说人文与灵性的故事，展现出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加泰罗尼亚，以及努力与世界所有语言交谈的教会。从事雕刻和珠宝工作的塞拉米亚是这只木杖的制作者，他几乎是一边说话一边轻抚这件作品，说：“我不希望做出来的是一个装饰品。高迪从不将美当成空洞的装饰品。”制作木杖的构思始于2026年初，而且是悄悄地进行，没在官方的圈子内推动。几个与高迪家乡雷乌斯有关的朋友们互通电话，然后是口耳相传，些许捐赠和具体帮助。塞拉米亚表示，有些企业家想要承担全部的费用，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寻求小额捐助。我并未从这件作品中获得任何报酬，我是为了个人爱好而做的。这只木杖背后也带着加泰罗尼亚的民间敬礼成分。这位雕刻家原本受到圣家堂巴尔纳伯塔的启发，后来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圣乔治节，他在设计图稿时突发奇想，他说：“我意识到教宗是为了耶稣基督塔而来的，这一切便得到了意义。”于是塞拉米亚为木杖的顶端制作了一个线条简洁的高迪式大型十字架。这位雕刻家也在雷乌斯制作一个献给高迪的纪念雕像。为制作这个雕像，需要一块巨石作为底座。塞拉米亚向圣家堂提出请求，一开始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塔拉格纳的总主教介入其中，事情随起了变化。雕刻家笑着说，他们告诉我们可以任意挑选我们想要的石块。之后他们运来了一颗重达14吨的大石。未来的高迪像将呈现出这位建筑师正在制作雷乌斯慈悲之母模型的样貌。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阻挠之下，高迪从未完成这件作品。塞拉米亚说，我想要象征性地把当年不准他做的事还给他。

0: 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生。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在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上主原先造人，就是要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人类因为犯了罪，就遇到了死亡。所以天主为了救赎人类，派遣了耶稣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虽然我们人类信从他的受了洗，也是会跌倒犯罪，我们需要食粮来滋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最后的晚餐用了酒饼，把它变成了他的肉身和他的血液。

活出我们的信仰，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需要领基督的圣体圣血。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给我们力量，会坚强我们的信德，也会让我们不愿容易的跌倒犯罪，也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耶稣就找了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在一起，再生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都会得到永生。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不会骗我们的，他自己用酒和饼给了我们他的圣体圣血。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就是庆祝耶稣圣体圣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食粮。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7日，常年期第十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6月6日上午8点13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后，于10点12分降落在马德里机场。他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就此展开。当天上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协同王后莱蒂西亚亲自在机场接机。随后，教宗梁在马德里王宫礼节性拜会西班牙王室，出席欢迎仪式。

0: 现场演奏起梵蒂冈和西班牙两国国歌，同时响起欢迎贵宾的礼炮声。之后，教宗向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讲话。十字架的圣若望、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中午在西班牙马德里王宫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并提出这三位西班牙儿女的榜样。教宗鼓励众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些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相传，西班牙的开教与宗徒大雅各伯的宣讲紧密相连。教宗指出，基督信仰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关系，并谈到每座城市、每个村庄表达其民间宗教情愫的方式。这一切与艺术和音乐遗产，以及众多的爱德善会，都见证出耶稣基督与西班牙人民成果丰硕的相遇。教宗称，该国人民充满热情，热爱生命，并加以展现出来。
1: Vengo entre ustedes para confirmar, alentar e inspirar una renovada fidelidad de los creyentes al Evangelio, así como una reconciliación y una cooperación más profundas entre las distintas fuerzas de esta nación.
0: 教宗表明，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坚定、鼓励并激发信徒对福音的长心忠贞，以及该国不同背景人民之间更深层的修和与合作。事实上，该国历史让人明白，创造稳定与繁荣的不是冲突的文化，而是相遇的文化。接着，教宗谈起那始终比我们大的真理，以及与他人和天主的对话。他由此提出十字架的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这两个西班牙儿女的榜样。在当今的黑暗时代，十字架圣若望所关心的黑夜主题对我们注意良多。在对光明的渴求中，这位圣人学会了将黑暗看作幸福的黑夜，因为在一片漆黑的时候，灵魂不再认为自己认识或掌握一切。而今，在公共生活中，也需要在黑暗中觉察到光明的男女，他们在尽头发现可能的起点，就像真理突然进入。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则用心灵城堡的图像描述了同样的旅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朝向最深处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朝向各自的内心真理的圣所。于是空间变得宽敞，理智敞开大门，对立得以调和，张力有所化解，他人找到位置，宇宙成了家园。这并非逃到内心深处，而是彻底向天主打开心扉。当我们回归内在时，这一切便能实现。
1: La Iglesia Católica está al servicio de esta sed de corazón humano.
0: 教宗重申，天主教会为人心的这份渴求服务。他邀请每一个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 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我在这里看到欧洲的特殊照教，西班牙在其中是独特且重要的主角。如果旧大陆想要永葆青春，像个觉得自己拥有未来的年轻人，那么这就是旧大陆能带给世界的礼物。
1: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 entorno artificial en el que nuestras opciones fundamentales se ponen a prueba. En su interior, los prejuicios se exacerban. El pensamiento crítico se debilita.
0: 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到，新科技已成了我们的重大抉择、经受考验的人工环境。在其中，偏见不断扩张，批判性思考愈加薄弱，有权势者的利益埋下死亡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善能加以抵御，彼此交流。因此，经济、政治和政府领导人格外需要质的飞跃，在投资上的改弦易辙。资源应当投注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投注在地方团体及公民社会，这些是参与和文化媒介的原谱。教宗提到的另一个西班牙之子是罗耀拉的圣伊纳爵，这位圣人胆识过人，在分辨和想象的过程中对心灵的悲伤和安慰予以肯定。他喜爱和平而非武器，喜欢圣人而不是有权势者。他深知吸引他的善绝非理想境界，因此他的危机化为了恩宠。
1: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0: 教宗最后对在场的王室成员和各界代表说，贵国忠于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并将之化为促进各民族和平与团结的积极使命。我对此表示赞赏。与此同时，教宗也鼓励该国内部增进对话，培养人际友爱。
1: Muy buenos días con todos.
0: 大家早上好。六月六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用西班牙语如此问候了与他一同搭乘专机前往西班牙的80多名记者。一如既往，教宗在航程快要结束时，来到记者们中间，亲自问候各家媒体的代表，回答了一些有关国际时事的问题。
1: Primer viaje de un papa a España después de un buen tiempo. Personalmente, soy muy contento de realizar este viaje.
0: 这次旅行是暌违多年后首次有一位教宗在西班牙进行访问，我个人十分高兴。教宗梁十四世在问候记者时如此说道。这是一次牧灵访问，目的是与信友相遇，欢庆信仰，宣讲耶稣基督的讯息，但同时也要问候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因为教会有个讯息要给每一个人。如同你们在5月25日问世的通谕中清楚看到的那样。
1: Informado habrá un buen número de jóvenes con su entusiasmo y creo que en ese sentido, compartiendo todos la alegría de la fe, podemos dar un mensaje muy bueno.
0: 教宗梁深知，青年尤其热切期盼他的到来。他强调，似乎会有为数众多的青年热情激昂，而在这层意义上，我相信在与大家 分享信仰的喜乐的过程中，我们将能传达极其美好的讯息。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再到加纳利群岛，一切都是为了活出信仰，并宣讲天主圣爱、仁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讯息。在回答有关圣职人员犯下侵犯的问题，教宗表示，他将在旅程中会见几名受害者，向他们保证他本人和整个教会都致力于打击这个尚未解决的创伤。前一天6月5日，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这会面是由当地教会所安排的。被问到在伊朗是不是有一场正义之战，教宗回答说，我相信话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在伊朗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于多个世纪以前，当时还没预料到今天人们手中的武器和摧毁能力。谈到在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务必觉知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也念及黎巴嫩，他证实了圣座对该国局势的关注以及与宗教人士的持续联系。飞越地中海上空时，这次旅行也有另一个肉眼看不见却意义深远的记号相伴随。多个西班牙隐修院渴望在精神上支持这次牧灵访问，为教宗专机上的每一位记者诵念一串玫瑰经。每一位媒体工作者都收到了一串玫瑰念珠，这是莫关生活团体赠送的礼物。这些隐修女把这几天的所有报道工作托付于祈祷。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收到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病童绘制的一幅画。在6月6日展开的西班牙牧灵访问期间，教宗梁十四世也将会见几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继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些消息后，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证实了这项消息。布鲁尼解释道，会面是由西班牙教会安排的，在尊重受害者意愿和隐私的情况下，这次会面后将会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侵犯问题是造成西班牙教会受伤的一个主题。过去几年，西班牙教会投入多项预防和弥补的举措，例如今年3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和西班牙首相府等单位以真相和正义应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在教宗旅行前，当地多家媒体提出这个主题。有些媒体表示，几名西班牙受害者写信给教宗，请求他接见。因此6月5日确定了梁十四世的这项闭门对话。此前，本笃十六世于2008年在美国和后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方济各教宗在智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比利时访问时，都曾举行类似的会晤。

教宗梁十四世在穆林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之际，将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这是一只以加泰罗尼亚千年橄榄树为主的木杖，上面还有非洲乌木以及来自亚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木材。除此之外，镶在上面的小石头来自高迪童年生活的环境。这只木杖在用于礼仪前似乎已在诉说人文与灵性的故事，展现出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加泰罗尼亚以及努力与世界所有语言交谈的教会。从事雕刻和珠宝工作的塞拉米亚是这只木杖的制作者，他几乎是一边说话一边轻抚这件作品，说：“我不希望做出来的是一个装饰品。高迪从不将美当成空洞的装饰品。”制作木杖的构思始于2026年初，而且是悄悄地进行，没在官方的圈子内推动。几个与高迪家乡雷乌斯有关的朋友们互通电话，然后是口耳相传，些许捐赠和具体帮助。塞拉米亚表示，有些企业家想要承担全部的费用，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寻求小额捐助。我并未从这件作品中获得任何报酬，我是为了个人爱好而做的。这只木杖背后也带着加泰罗尼亚的民间敬礼成分。这位雕刻家原本受到圣家堂巴尔纳伯塔的启发，后来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圣乔治节，他在设计图稿时突发奇想，他说：“我意识到教宗是为了耶稣基督塔而来的，这一切便得到了意义。”于是塞拉米亚为木杖的顶端制作了一个线条简洁的高迪式大型十字架。这位雕刻家也在雷乌斯制作一个献给高迪的纪念雕像，为制作这个雕像需要一块巨石作为底座。塞拉米亚向圣家堂提出请求，一开始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塔拉格纳的总主教介入其中，事情随起了变化。雕刻家笑着说：“他们告诉我们可以任意挑选我们想要的石块。”之后他们运来了一颗重达14吨的大石。未来的高迪像将呈现出这位建筑师正在制作雷乌斯慈悲之母模型的样貌。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阻挠之下，高迪从未完成这件作品。塞拉米亚说：“我想要象征性地把当年不准他做的事还给他。”

0: 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生。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在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上主原先造人，就是要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人类因为犯了罪，就遇到了死亡。所以天主为了救赎人类，派遣了耶稣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虽然我们人类信从他的受了洗，也是会跌倒犯罪，我们需要食粮来滋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最后的晚餐用了酒饼，把它变成了他的肉身和他的血液。所以我们每一位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都会受他而滋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们如果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需要领基督的圣体圣血。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给我们力量，会坚强我们的信德，也会让我们不愿容易的跌倒犯罪，也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耶稣就找了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在一起，再生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都会得到 永生。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不会骗我们的，他自己用酒和饼给了我们他的圣体圣血。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就是庆祝耶稣圣体圣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食粮。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今年在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主日，教宗梁十四世正在西班牙进行牧灵访问。他于6月7日主日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为当地信友主持弥撒，并鼓励众人学会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当天上午，约有120万人顶着艳阳参与了这台感恩祭，西班牙国王、王后和公主都亲临现场。

0: 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主持的第一台弥撒，而且在弥撒结束之际举行圣体游行和圣体降服。他在讲道中指出，这个纪念主基督真实临在于祭饼中的日子，位于西班牙人民信仰和历史的中心。在马德里和其他许多地方，圣体圣血节不只是礼仪年历中的许多节日之一，更是回归信仰根源、更新对天主的爱与忠贞的时机。
1: Las solemnes procesiones de este día han plasmado durante siglos la piedad, el arte, la música, la arquitectura y la vida del pueblo español.
0: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节日的隆重游行塑造了西班牙人的前进、音乐、艺术、建筑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也通过鲜花地毯、街头祭台、圣体光座、圣歌和祭披的美妙和优雅，表达并彰显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操。教宗提醒道，这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相信复活主基督的临在，他活着，而且依然经过我们中间，为了我们对生命的饥渴而成为食粮，造访我们内心和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最黑暗的地方。如此一来，主基督不仅在圣祭礼仪中奉献自己做食粮，更在游行中表达出他并不停留在圣殿里，而是走出来与我们相遇。
1: Jesús camina por las calles, atraviesa las plazas, visita nuestros barrios, habita los lugares de nuestra vida cotidiana.
0: 耶稣走在大街小巷，穿过广场，探访我们的社区，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他是与子民同行的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弱小者的安慰，家庭的光明，最脆弱者的希望，受苦者的平安。在圣体光座里经过大街小巷的主基督，正是那临在于穷人、病患、孤独者和被丢弃者内的

0: 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这所学校教导我们爱的自我奉献，不求回报，让爱在我们之间流动，并打破每个自私的链条。在这所学校，我们学会天主真实的临在，而且我们也蒙召临在于各种处境和社会挑战中，不逃避，却亲自投身于公共福祉的建设。教宗最后提到西班牙的一位主教，圣厄马努尔·冈萨雷斯，他守护了被人遗忘的圣体龛。
1: Su vida nos recuerda que la Eucaristía no puede ser honrada solo en las grandes celebraciones o de modo ocasional.
0: 教宗指出，这位圣人的生平事迹提醒我们，圣体圣事既不可只在盛大庆典中才加以敬礼，也不可偶尔才对圣体恭敬，而是要默默地在上主似乎被人遗忘时忠信地予以陪伴，日复一日滋养谦逊且含蓄的友谊。

0: 举起眼来，注视天主的庄稼、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圣母玛利亚。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傍晚，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的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探望工作人员、受援助者和志愿者，发出了这项劝勉。教宗当天上午才刚抵达伊比利亚半岛，拜会当局后便风尘仆仆来到西班牙首都的边缘地带，与贫困弱小者同在。他先是聆听了一名带着双胞胎婴儿的移民单亲妈妈，一名非洲移民青年和一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对此表示感激之情。他指出，他们分享的经验痛苦却光辉，有如镜子那样反映出天主的爱。教宗谈及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这格言选自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当时他邀请门徒们举起眼来看这片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
1: Y nos recuerdan que la caridad no admite demoras. Si no se cosecha cuando el trigo está maduro, la cosecha se pierde.
0: 教宗阐明，这些庄稼提醒我们，爱德不容延迟。如果不在麦子成熟时收割，就会错过收获季。而这就是我们面对有需要者时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将每次与他人的相遇视为一个时机，使相遇成为神圣。在去爱这件事上，与他人的相遇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错过、不容延迟的恩宠时刻。主基督对我们的爱催迫着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教宗由此引用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阐述过的现象。很多时候，就连基督徒也沾染上世俗意识形态的态度，因此行爱德遭到轻视或嘲笑，仿佛这是某些人的执念，而非教会使命炽热的核心。
1: Me hace pensar

0: que siempre es necesario volver a leer el Evangelio para no correr el riesgo de sustituirlo con la mentalidad mundana.
1: 关于这点，教宗强调，务必时常重读福音，以免世俗思维可能会取代福音。教会的活水正是从福音中涌出，而且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成果丰硕。我们只要不愿意离开教会的活水，就不可能忘记穷人。此外，耶稣的邀请还有另一个层面，即我们应当注视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在伸出援手前，务必先与同样在天主怀抱中的弟兄姐妹相遇。这是方济各教宗非常坚持的一点。他曾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问说，你施舍时会不会注视乞讨者的眼睛？会不会碰触对方的手来感受他的血肉之躯？普雷沃斯特延续他前任的思想，重申济贫不是做慈善，从济贫中获得更多恩宠的是施予的人，因为他接受了上主目光的注视。梁十四世最后勉励众人注视圣母玛利亚，在他的爱内，这一切都完成了。教宗将在场众人及其工作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愿圣母以慈悲心肠关爱所有人的精神，愈加激励信德的呐喊。聚会结束时，教宗前往主受难堂，降服了马德里教区几个社会工作善会的代表。

0: 对教宗梁十四世影响深远的圣人，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以及基督徒青年在当代世界的使命。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第一个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向青年讲述了这一些。这个夜晚，西班牙青年慷慨激昂，因为博多禄继承人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彼此交谈，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然后跟他们一起朝拜圣体。约60万人在现场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一个青年向教宗请教，除了圣奥斯定以外，哪些圣人对他影响深远？教宗于是指出了三位圣人，即金口圣若望、维拉诺瓦的圣多默以及圣杜瑞博。
1: Juan Crisóstomo, que llevaba en su corazón ese amor por la palabra de Dios, después de ser sacerdote y obispo, dio un testimonio muy grande, sobre todo con la coherencia de su vida.
0: 教宗解释道，金口圣若望心怀这份对天主圣言的热爱，以司铎和主教的身份做了很重要的见证，特别是以表里如一的生活做见证。格外触动教宗的是金口圣若望出色的要理讲授，这位圣人将对真理的热爱与生活的正直融合为一。维拉诺的圣多默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他启动了紧锣密鼓的教会改革工作，尤其是与圣职人员有关的革新。他激励弟兄们致力于祈祷、贞洁和服从。在考验时刻，这位圣人炽热的爱为普雷沃斯特教宗带来鼓舞。另一位圣人杜瑞博也是西班牙人，他于16世纪到秘鲁传教，向印第安人服传，学习当地语言。这位圣人将热切的祈祷生活与正义事业结合起来，因此对梁十四世来说，他是以基督之名为人们，特别是为最贫困者奉献的榜样。回顾这些圣人的生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如果他们做得到，为什么我不能？教宗也将同一个问题托付给在场众人，邀请他们选择圣善生活的榜样，并祝福他们和其他人都受到其吸引。接着，有个青年询问要如何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教宗指出，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对我们注意良多的第一件事是静默。当我们寻求静默时，我们决定什么不要听，以及不要为了哪些噪音而分心。在静默中，我们明白意识形态终将过去，而真理永远长存。
1: En segundo lugar, tened la certeza que Dios conoce bien tu voz, vuestra voz. Él os escucha y os responderá.
0: 其次，教宗鼓励青年要坚信，天主对我们的声音非常熟悉，他聆听你们，而且将要答复你们。当我们将心里话托付给唯一能听见的那一位，我们的心声就会变成祈祷、赞颂和恳求。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第三件事是要聆听他生活的圣言，因为圣言就是主基督，他的声音持续在他的奥体及教会内回荡着。 教宗强调，当天晚上的明共圣体正是静默的绝佳场合。在朝拜圣体时，我们的心灵摒弃杂念，人人在上主台前诉说自己，与他交谈。随后有个青年问道，基督徒青年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教宗表示，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基督徒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中生活，经历种种文化的变化，并为塑造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的生活风格是，基督的门徒始终活在当下。基督徒不追求时尚，因为我们是真理的门徒。我们向未来敞开心扉，因为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死亡。历史观在天主为众人所预备的生命永恒的共荣中达至高峰。秉持这个愿景，青年尤其蒙召为社会指引新方向，从个人的日常关系做起，成为变革的主人翁。因此，教宗邀请所有青年一起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进行诠释，睿智地居住在其中，从而能以福音见证人的身份改变社会。面对冷漠的空洞，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愿青年成为新人类的火花。
1: Y entonces quiero confiar a todos vosotros una misión que seáis humanos. Sí, sed humanos, hombres y mujeres de carne y hueso.
0: 教宗说，因此我要托付给你们大家一个使命，要做个人。是的，你们要做个人，做个有血有肉的男女，不是空有其表，而是带着可靠的面容。寻求正义的人，因为饥渴慕义，视之为日用食粮。你们要做主基督那样完美的人。复活的主基督在各个时代与我们共度历史。教宗最后期勉青年，在推动这项使命时，要注视着宗徒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愿青年效法他们的方表，在当代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前传扬福音。

严重暴行，造成莫桑比克克利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的死亡。教宗梁十四世获悉此事，深感悲痛。在这个令人迷茫的时刻，教宗与这些教区及莫桑比克人民一同祈祷，求主赐予他们安慰，以他的爱护佑每位男女，并制止暴力者的双手。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向世界传达了正在西班牙进行使徒之旅的教宗对于阿方索主教遇害的震惊。6月6日，在克利马内教区主教府内，有人发现主教已经身亡。据莫桑比克国家刑事调查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方索主教胸部及心脏部位被数发子弹击中，当场毙命。目前，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动机尚不明确，调查人员已着手展开调查。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代表整个地方教会对阿方索主教的离世表达了悲痛。他在一份官方公告中呼吁，在这个如此艰难的时刻，要坚守信仰和团结友爱。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2017年至2023年期间还曾供职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查波也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与哀悼。他强调，不仅对整个基督徒团体而言，而且对整个莫桑比克社会来说，这位主教的逝世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